shit, 你能把路吗？那些拉克庙带恐怖吗？我玩游戏要摆上，让你带没谁的家里，天门将你这边堵着，把人出不来的苦，拿着刀门天天没得压，目的比那羊肉牛肉还得苦，我家都不怕有表妹来买肚肉，I don't wanna be a role model。